这段时间我说的是没有自己过。19th and Northwest Jack Pine Island, 394 Queen Paul David.